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同埋星期一下午两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2: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两套德国浪漫主义嘅重要音乐作品。上半部分会听到佢哋嘅指挥家加提改编嘅华格纳《神界的黄昏》交响组曲，加提藉佢自己改编嘅版本，带领我哋进入充满英雄、命运、爱情同埋毁灭嘅指环世界。而下半部分咧，会系理查·史德劳斯嘅交响诗《英雄的一生》。描绘英雄面对敌人、寻找爱情、向世界宣布和平和最后隐退的音乐，千万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今集继续讲喜，探讨一个阴影重复之事究竟系咪原地踏步。一首作品的方向很多时在第一个阴影怎样回来那一刻已经定好。这首由藤田真央演奏的莫扎特斯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开头那一刻出完，很快用差不多同一个样再出现。阴影是在第一二小节到第三四小节立即重复，但当然已经不同了。听到这个句子曾有对照，再听到就知道是乐章另一个重要部分了。

对照下藤田真央演奏同一首奏鸣曲第二乐章，原音仍都是第一二小节，跟住听的难度提高了，不即刻将这两小节的音型再贴一次，要到第九小节才有加花再陈述的版本，外形亦相去甚远。同头先第一乐章对照，那度短音型好快再出，仲好似呢度开头出完就讲住其他嘢先。呢首作品叫做简单奏鸣曲，所以第一乐章真系简单好多。有咁特别嘅副题，因为C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真系莫扎特为初学者所写嘅作品。演奏呢两个乐章嘅都系藤田真央。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嘅政治时刻，我系主持姚润坤。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0: 性盛事，盛事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昼嘅时间啊，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由我同你一齐听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一首吉他名曲噶，就系、是、塔力加创作嘅《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塔力加被人誉为西班牙吉他之父噶，佢对提升吉他嘅地位有好大贡献啊。至于佢嘅呢一首名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可以话系吉他渐音嘅练习。不过喺当中咧，亦都听到真挚嘅感情啊。阵间就由替补加斯亚弹奏啦。咁跟住会带俾你一首歌剧序曲啊，出自罗西尼嘅《贼爵》。呢首序曲咧光辉亮丽，第一次演出就得到观众喜爱啦。我哋最先会听到嘅系一串小鼓嘅滚奏，随即系军乐色彩嘅进行曲啊！喺作品入边咧，听到好几次罗西尼擅长嘅渐强，咁难怪首演嘅观众咧会越听越兴奋啊！阵间咧就交俾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啊，指挥系尼逊斯。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比较柔和嘅作品啦，出自巴克嘅清唱剧《坚定对抗罪恶》编号 BWV 54，会带俾你开头好有感染力嘅咏叹调，引子嘅部分有啲不协和嘅和声噶，而歌词系将罪恶形容成美丽嘅诱惑，系世人必须致力对抗嘅。钢琴家奥拉夫桑咧好中意呢一段咏叹调啊，所以咧将佢改编成钢琴曲。咁我哋就听下佢嘅演奏。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Marvin 为你主持爵士灵感。爵士怨曲女伶 Billie Holiday 凭着一把沧桑醉人的歌声，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带领黑人音乐闯出一片新天地。她传奇的音乐人生感染了无数同辈以至后辈的乐手。先送给你萨克斯风大师 Johnny Griffin 为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而灌录的 Traveling Light。

Marcus Miller 是当代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低音吉他大师，但你又知不知道他吹低音单簧管同样都是高手来的呢？以下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下 Marcus Miller 吹奏 Billie Holiday 的 Strange Fruit， 这个是他2008年在蒙地卡罗演出的现场录音。之后还有息事封好手 Nick Honus 2009年在著名的 Birdland Club 演出的 Love for Man。

Billie Holiday 嘅名曲有好多都曾经被翻唱过，跟住揀嚟嘅就係 The Isley Brothers 聯同吉他大師 Santana 演绎嘅 God Bless the Child， 味道同原曲截然不同。相比起 Billie Holiday 嘅沧桑，这个版本 R&B 以及福音音乐嘅感觉比较重。

听过的是小提琴家 Regina Carter 重新演绎 Billie Holiday 1944年的名曲 I'll Be Seeing You。 听 Billie Holiday 的歌总有一种下雨天望着窗外边喝咖啡的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慢了下来。希望以下这两首音乐可以令到你觉得轻松自在，为你送上 Don't Explain 还有 Easy Living。

欣赏过的是息事风大师 Dexter Gordon 版本的 Don't Explain， 以及 Massimo Fava Trio 火拍 Academia Arrigoni String Orchestra 的 Easy Living。 Billie Holiday 除了唱歌了得，写歌亦非常出色，但在他职业生涯里面有几首创作是他有生之年未灌录过的，其中一首就是同爵士钢琴家 Mel Waldron 一起写的 Left Alone。今集最后我揀咗作品比较少有的唱歌版本，由 Cecil Mallory Safran 演唱 Jimmy Heath 的乐队伴奏。我是 Marvin， 我们下次爵士灵感再见。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5:07更新，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有事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啊。今日的日子是10月5日，我们回到去1880年先了。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介乎安定村至龙门居车多。较早前界限街往观塘方向近窝打老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演艺学院；狮道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深水湾道往黄泥涌峡道方向相当挤塞，龙尾南丰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近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往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翠南街慢车，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听紧嘅系10月5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一位年轻嘅指挥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一位咧当时得令嘅年青指挥，就系 Wilson 啊，吴伟世同我哋倾下偈嘅。Wilson 你好啊
4: ，Jeffy 你好。
2: 咁喺前个礼拜啦，9月27号啦，咁样你咧就接替咗一个好重要嘅任务，一场咧非常之紧张刺激嘅音乐会啦。咁指完之后咧，亦都见到非常之多嘅媒体嘅报道。咁简单嚟讲咧，就系临时咧就受命去指挥呢个嘅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嘅。咁之后咧睇到好多报道啦，咁你又再话俾我听咧，哇，实在咧非常之紧张刺激啊！喂，不如 Wilson 啊，今日咧难得咧捉住你，我哋由头讲一次，不如好。同我哋讲下个事发经过系点样噶？
4: 咁其实佢都系打俾我嘅，但系佢系嗰日音乐会11点钟嘅时候咧，就先打俾我。同埋咧，之前嗰晚咧，其实我系去咗 London Philharmonic 嘅音乐会嘅。
2: 哦。
4: 咁啊，佢哋有一个 Britain Requiem 嘅，佢系我就喺观众席啦吓。
2: 嗯嗯。
4: 咁然之后就佢哋完咗之后，因为系 opening night，
2: 嗯嗯，
4: 所以咧就有一个reception。
2: 系。
4: 咁所以咧嘅各种原因都搞好夜嘅，之前嗰晚。
2: 嗯。
4: 咁之後11點打俾我啦，咁佢突然間就話：哦 ，Ed Gardner 唔能夠指揮啦，你得唔得？咁音樂會7點，rehearsal 2:30咁樣，咁係咁多嘅啫。咁然之後就講 repertoire 啦，就有 Sibelius Five， 咁然之後就一首 contemporary 嘅作品，同埋 Mendelssohn 嘅 Violin Concerto。咁 Mendelssohn 嘅 Violin Concerto 好容易啦，即係容易嘅意思就即係我都唔係指得好多嘅，但係指過啦最少，咁同埋耳熟能詳啦。但係 Sibelius Five 即係一首速度變化好多啦，佢個 form 亦都係。完全不是一个 sonata form， 不是一个普通的一首交响曲的form 啦，同埋你都知啦，佢得三个乐章嘅啫嘛，即系唔系四个乐章噶嘛，即系佢所有嘢都唔系好传统嘅。
2: 嗯嗯。
4: 咁当然我就系好喜欢 Sibelius Five 嘅。
2: 嗯嗯。
4: 咁但系咧就未止过。
2: 系系。
4: 咁所以咧我就问佢可唔可以俾10至15分钟我谂。
2: 系。
4: 其實我係考慮咗好多嘢嘅，就
2: 考慮嗰啲咩咧都想知。
4: Sibelius Five 我係雖然未止過，但係咧我係嗰陣時喺首爾外樂嘅時候咧，都講緊五年前，係啊四五年前嘅啦。首爾外樂嘅時候就已經同 Osmo Vanska 做佢個 associate conductor 啦。Osmo Vanska 其實佢係做過個 Sibelius Cycle 嘅。咁嗰陣時我已經係有透視嘅，都係唔單止同佢傾下偈啦，講關於每一首先訓練嘅特點啦，聽佢講話邊一首先訓練邊度難啊咁樣，
2: 即係啲底㗎啦，已經
4: 係啦，有啲底㗎啦，就唔係無底。但係咧最有呢個緣分嘅咧，就係咧好搞笑一樣嘢咧，就係嗰一兩個禮拜咧，即係講緊我要上一兩個禮拜啦，我就同 management 傾緊，究竟止唔止蝕俾你 five？
2: 哦，
4: 就係
2: 咁有緣
4: 嘅，係啊，咁就係服下一個樂季喎。咁但係我就唔肯定我係想止蝕俾你 five， 因為我太中意啊。因為有時你太中意一樣，你唔想整爛佢噶嘛，即係你唔知你自己可以做成點噶嘛。咁我就係通常我就係嗰種人嚟，我係遲啲先啦咁啊。
2: 咁
4: 我其實偏向 refuse 嘅，但係我個 manager 咧就話啊，你試下啦，你聽下先啦，你睇下啲譜先啦，你即係醖釀下先啦。所以我前嗰兩個禮拜我就係其實喺度醖釀緊，當然我唔係 study 啦，但係我係去回顧翻啊、聽啊、睇個譜啊，所以其實就即係有一個緣分喺度。
2: 咁但係即係係一個好好嘅緣分啦，即係個天都叫你誒唔好諗咁多啦，去啦嗱。咁但係你仲有一首係新作品喎。
4: 是啊，
2: 咁點算啊？
4: 其實咧，我一開始同佢講話，十至十五分鐘之後，我打翻俾佢，我話可唔可以唔知嗰首㗎？即係你知道咧，新作品好多時係有一個規條喺度嘅，即係嗰個樂團話咗要演嘅咧，佢係都要，係咪都要演㗎啦？即係就算今日唔演，你下一年你都要演翻嘅，即係有一個咁樣嘅一個限制喺度嘅。咁所以佢哋想其實。我聽佢哋口吻咧，就係其實想既然都 program 咗，你搞掂佢啦，咁樣唔難嘅，咁樣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搞掂佢啦，你唔好拖啦，即係唔好讓我哋拖啊，你
2: 係係係，
4: 即係咁佢就 convince 我就話好容易嘅，其實都容易嘅，其實即係都幾多節奏嘅轉變啦，即係呢個節拍嘅轉變啦，但係就冇。速度會轉變嘅，
2: 是
4: 即係都係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咁樣嘅啫，但係佢係咪都係同一個速度㗎啦？咁呢個係真係係個容易嘅地方，但係佢 tricky 嘅地方咧，之後就係個譜點算咧？因為佢咁多份譜，即係就算 Mendelssohn 反令 concert 我知道我份譜我都係冇。咁所以
2: 咁好簡單，轉頭 email 俾你啦，咁啊得咯。
4: 轉頭 email 俾我啦，咁但係我要印出嚟，咁因為我要寫噶嘛。咁另外一個有緣分就好彩，上個月啊，以為個 printer 冇墨，咁我買定咗好多墨。print 譜我都 print 咗兩嚿墨去，但係淨係講緊 Sibelius 啫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個 contemporary 嗰首咧，佢冇個 scan 喺度啊，佢都 send 唔到俾我。咁我要去到個 concert hall 先攞到嗰份譜。
2: 哇！
4: 咁但係喺 between 呢樣嘢，即係 between。print 譜佢同去個 concert hall 咧，又俾我少少波折喎，即係我一路 print 啦，咁我去 study 啲啦，咁啊準備出門口啦，咁因為佢十一點打俾我，我兩點半就要到啦嘛，即
2: 係
4: 兩點前要到，但係竟然 London Marathon 喎嗰日，咁所有嗰啲路 block 曬喎，咁啊原本我去咧就要個半鐘，
2: 哇！
4: 點知啊搞咗兩個幾鐘，
2: 哇！咁個心已經急到不得之了咯，已經
4: 係啦，個心已經急到真係，但係咧另外一個有緣分嘅地方咧就係、是、我上一次喺嗰度指揮咧，又係星期日，又係有 London Marathon， 又係遲咗。我上一次就真係急到我真係唔想做人咁樣，但係咧今次咧，因為我有上一次嘅 experience， 即係哦冇辦法啦，即係
2: 急都冇用，
4: 即刻同佢講。是啦急都冇用因為我而家要 focus 去 study 嘛我喺個的士嗰度我冇嘥過一秒去做任何嘢就係 study 嘅啫。
2: 食唔食得落飯啊
4: 飯冇食過啦直情。所以係好 exciting 嘅成件事但係好慶幸嗰個點啊就突然間 focus 到就打俾樂團啊話俾佢聽個情況樂團幫我處理。即係你知呢啲 London Philharmonic 呢啲老團好 experience 㗎嘛即係佢哋會處理嘅呢啲嘢。去到concert hall啦個 librarian 非常之好就即係逐個 movement 幫我黐返嗰啲譜一齊即係變返一份譜啦但係佢真係逐個 movement 黐點解呢因為佢黐緊嘅時候我要 study 另外一個 movement 咁就即刻上台就係咁
2: 一路咁样指啦，我相信咧个过程咧都系好即系与别不同噶啦，完晒啦，真系最后粒音都完晒啦，跟住观众乒铃白林嘅掌声，嗰阵时个脑入边谂紧咩噶？
4: 其实有一个过程喺度嘅，因为我仲有一个 dress rehearsal。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4%。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938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773年的今日，莫扎特在萨尔斯堡完成了他的第25交响曲。我们刚才正想过这首 G 小调第25交响曲作品编号 K183 当中的第一乐章，达替带领英国室乐团演出过。
1: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Geoffrey Tate, just played the first movement of Mozart's Symphony No. 25 in G minor, K183.

0: The pianist Rudolf Serkin just played the third movement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23 in F minor, Opus 57.
1: 钢琴家舒意健刚刚弹奏过贝多芬嘅 S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当中嘅第三乐章，1823年嘅今日，韦伯去咗探贝多芬啦。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释嘉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路志再见啦，拜拜。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两套德国浪漫主义嘅重要音乐作品。上半部分会听到佢哋嘅指挥家加提改编嘅华格纳《神界的黄昏》交响组曲，加提藉佢自己改编嘅版本，带领我哋进入充满英雄、命运、爱情同埋毁灭嘅指环世界。而下半部分咧，会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交响诗《英雄的一生》，描绘英雄面对敌人、寻找爱情、向世界宣布和平同埋最后隐退嘅音乐。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十月五号，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 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欢迎你的收听。一如以往都会在这个空间那里七至八的时间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而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有巴赫的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6。听下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联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演出。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联同以色列爱乐乐团，刚才带嚟嘅有巴克嘅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6。听过呢位巴洛克时期嘅代表人物嘅创作之后，我哋去到古典时期，有呢一位嘅交响曲之父海顿巴巴嘅创作，会听到嘅系佢嘅告别交响曲，即系第45号交响曲。当中第一乐章由胡士华夫所领导的伊斯特拉室乐团演奏。

0: 伊斯特拉室乐团刚才在胡士华夫的棒下，刚才为我们送上有海顿的第45交响曲，别名是告别，当中的第一乐章。
1: 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会来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的音乐会。开场是扬纳捷克的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的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谦斯加雅亦会加入，带来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菲舒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查诃夫斯基的作品。一讲到这位的作曲家，可能会联想到很多的芭蕾音乐。他的这首1812序曲亦都是很多朋友入门的时候会欣赏到的古典乐曲。今天为我们演绎这首作品是苏提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0: 唔该晒苏提爵士所带领嘅芝加哥交响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有柴可夫斯基嘅《101二序曲》。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都是另外一首的耳熟能详之作，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有请波斯高夫斯基所带领的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演出。

一首嘅世界名曲啊，小约翰施特劳斯所创作嘅《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奏之后，亦都将我哋嘅节目带到嚟完结嘅时间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喺度先祝你晚安。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今集继续讲喜，探讨一个阴影重复之事究竟系咪原地踏步。一首作品嘅方向好多时喺第一个阴影点样翻嚟嗰下已经定好。呢首由藤田真央演奏嘅莫扎特斯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开头嗰下出完，好快用差唔多同一个样再出现。阴影系喺第一二小节到第三四小节立即重复，但当然已经唔同咗。见到呢个句子就有对照，再听到就知道系乐章另一个重要部分了。

对照下藤田真央演奏同一首奏鸣曲第二乐章，原音型都是第一二小节，跟住听的难度提高了，不即刻将这两小节的音型再贴一次，要到第九小节才有加花再陈述的版本，外形亦相去甚远。同头先第一乐章对照，那度短音型好快再出，仲好似呢度开头出完就讲住其他嘢先。呢首作品叫做简单奏鸣曲，所以第一乐章真系简单好多。有咁特别嘅副题，因为C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真系莫扎特为初学者所写嘅作品。演奏呢两个乐章嘅都系藤田真央。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莫愁斯基的《荒山之野》是一首相当之有张力的作品。音乐内容就讲到话地下传出喧闹的声音，鬼魂和黑暗之神就现形了，一场神秘的弥撒要举行，随即就是一场热闹的盛宴。当大家都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他们都散去了，黎明随之而来。

公诉以指挥新辛那提普及乐团送上过木作司机的《荒山之夜》。佛瑞咧写咗一首好简短嘅作品，叫做《小微杀曲》啊，有四部分噶，《瑞莲经》、《承载经》、《降福经》同埋《羔羊经》啊，系1881年创作噶。当时咧，佢同一位作曲家嘅朋友叫做梅萨热啦，一齐创作啊，咁各人咧都写咗唔同嘅部分。后来咧，去到配器嘅阶段嘅时候，佛瑞咧就冇用到朋友嘅创作。而自己原先写咗一啲嘅部分咧，又换咗另外一啲啦。作品去到最后啦，1907年啦，先至出版啦。我哋欣赏一下啦，瑞特指挥伦敦市小交响乐团联同女高音歌唱家荷尔顿同埋弹奏管风琴嘅史葛一齐演出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咧，我哋会欣赏啦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啊。作曲家咧就以西班牙嘅地方嘅曲调咧嚟创作呢一套作品嘅，一共有5个乐章噶。开始咧就系神歌啊，系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呢个地方咧迎接日出嘅传统舞蹈嚟噶。呢个乐章啊嘅音色非常之丰富噶。咁第二乐章咧就系变奏曲啦，第三个乐章都系叫神歌。第一乐章嘅旋律咧喺呢度咧会再次出现，不过咧配器同埋音调咧就唔同啦。接住咧就系场景及吉卜赛歌谣啊，乐章咧就以5个华彩乐段开始，最后咧就系阿斯图里亚斯风格的方灯歌舞啊。咁就系西班牙北部啦，阿斯图里亚斯呢个地区一种好有活力嘅舞蹈嚟噶。第一乐章神歌嘅主要嘅旋律咧，都喺呢一度会再出现噶。一齐啦，欣赏一下麦加里斯领导伦敦交响乐团联同演奏小提琴嘅基尔勒一齐演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由麦加里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小提琴家基尔勒一起演出了。在完结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们会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 F 大调西游曲作品 KV138， 有请圣马田室乐团。

圣马田新乐团送上过莫扎特嘅 F 大调西游曲，作品 KV138。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见啦。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2号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这场辉煌的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题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深邃的灵性和洞察力致敬。开场是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的作品《秋怀》，灵感来自宋元两代四首抒情诗词。这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是洋溢捷克的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的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谦斯加雅亦会加入，带来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飞书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啦，拣嚟嘅系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夏布里耶咧喺1883年咧就去咗西班牙旅行啦。咁佢咧亦都喺旅行期间咧写低佢嘅所见所闻咯，好似系听到嘅音乐啦，同埋舞蹈啊。翻到巴黎之后咧，佢话咧会创作一首咧令到听众咧兴奋不已、非凡嘅幻想曲。第一小时啦，我哋就欣赏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西班牙随想曲》啦。两位来自唔同地方嘅作曲家都以西班牙嘅文化作为创作嘅素材。唔知道喺欣赏完之后，你会唔会对呢个地方咧有更加深嘅感受啊？我哋听下咧，加迪娜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迪拿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跟住嚟咧，我哋会欣赏麦米兰嘅萨克管协奏曲啊。嗱，呢首作品咧就系送俾今日为我哋吹奏萨克管嘅 Amy Dixon 啊。音乐咧创作嘅元素就系来自苏格兰嘅文化噶。第一个乐章咧就以快嘅舞曲开始，第二个乐章咧就以苏格兰嘅盖尔赞美诗咧做主调啊。最后一个乐章就以简单的基格舞节奏作为乐章的主题。我们欣赏一下吹奏萨克管的 Amy Dixon 联同卡特所领导的阿德莱德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个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接住落嚟，我咧就拣咗格力格嘅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13欣赏啊。格力格咧系写过三首嘅小提琴奏鸣曲噶，都系充满挪威民歌嘅风味。今日拣嚟嘅咧第二首咧就系喺1867年啊喺奥斯陆嗰度完成嘅作品咧，就系送俾挪威作曲家小云神噶。作曲家咧将呢一首作品俾佢老师。基奥睇，老师话太挪威啦，唔知你觉得系唔系啊？

小提琴家杜美连同钢琴家比殊一起送上过格里格的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13。今日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基斯道法士指挥16人合唱团演出过鲁贝拉的3首经文歌作品76。呢度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贝多芬嘅 G 大调第10小提琴奏鸣曲嘅第2乐章，由小提琴家托多罗夫联同钢琴家查拉克奇耶娃一同演出。仲听过苏斯特罗指挥马莫交响乐团带嚟圣桑嘅 A 大调交响曲当中嘅第2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肖邦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9嘅第2首，一个由迪比斯基改编俾小提琴同乐团演出嘅版本。拉奏小提琴嘅系金赖迪，同台演出仲有卡斯帕士奇指挥嘅波兰室乐团。仲会听到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天方夜谭》当中嘅第3乐章，又名《王子与公主》，由罗斯卓波维涉带领巴黎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云杜娜弹奏拉赫曼尼洛夫嘅音乐瞬间作品16嘅小行版。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李亚道夫嘅《魔法之户》，由史奥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演出，亦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艾斯带嚟过肖斯达高维涉嘅大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缓板乐章。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又名土耳其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克拉格勒，同台演出还有挪威室乐团。跟住落嚟，我们首先会听到范士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演出西贝流士的春天之歌，还有巴巴赞尼安的升 F 小调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由林肯三重奏演出。最后是米高海顿的 A 大调交响曲，由捷克帕尔杜比采失乐爱乐乐团在指挥加路伊斯达令下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钢琴家阿卢弹奏过舒伯特的 C 大调幻想曲，又名流浪者。早前亦都欣赏过17世纪德国作曲家巴尔特沙的 G 大调前奏曲，由罗舒演奏巴洛克小提琴。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哈察都亮嘅摇篮曲，系选自佢嘅加瓦涅组曲嘅，由帕纳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仲会听到沙伦四重奏，带嚟莫扎特嘅 G 大调弦乐四重奏编号 K80。最后系查普利嘅我内心静待主，演出嘅系基斯道化士指挥嘅韩德尔与海顿协会合唱团。

严慧昌指挥过上海民族乐团演出他自己的作品，是来自水之声的《湖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雷沙达演出肖邦的 A 小调马祖卡舞曲，还有布列顿的竖琴组曲作品83由米亚弹奏。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汉恩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奏鸣曲当中的副格曲，还会听到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巨人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泽塞金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迪纳域尼弹奏皮亚苏拉的再见诺尼诺

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过一首中国古曲《高山流水》。你好，我是黄家浩，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早前亦都欣赏过大提琴家贺龙格联同钢琴家利维留斯演出理察史特劳斯的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还有法朗克的 D 小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马苏亚指挥纽约外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听下孟德尔逊嘅《我的灵魂渴慕上主》，系嚟自诗篇四十二篇啊。演出系女高音鲍曼联同哥宝士指挥嘅古宾奇恩乐团，仲会听到 C.P.E. 巴克嘅 F 小调第三奏鸣曲，由托尼弹奏古钢琴。最后系巴托嘅乐队协奏曲当中嘅挽歌，由布莱兹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山田和树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过德布西的六首古代墓志铭，由安素美改编给管弦乐团的版本。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雷洛卡普森、大提琴家高提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安格里树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假声男高音奥连斯基联同叶梅利亚尼切夫指挥嘅金苹果乐团演出邦卢奇尼嘅《我那永恒不变的伤痛》，仲会听到赖夫士根据贝多芬主题而写嘅田园变奏曲，由雷克雅域克室乐团嘅成员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邦定伦弹奏贝多芬的降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作品111的第二个乐章慢版，啱啱由科隆德国西部交响乐团室乐组的成员为我们演绎过。

斯坦两个字，你知唔知道系乜嘢意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个个都系用斯坦嚟结尾嘅。原来斯坦系波斯语，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单睇个名已经睇得出波斯文化对呢一带嘅影响有几深。概括嚟讲，中亚系中国同中东之间，五个国家加埋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不过佢哋全部都系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冇。古时想同外界世界联系，只系得一条路，就系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其实唔系得一条路噶，而系一个网络，用咗1700多年。而佢所运嘅货亦都唔净止系丝绸、瓷器同香料，仲有宗教、语言、音乐同乐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罗浩恩。